九点，格林威治时间十一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其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橄榄，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新闻、英雄妇女以及土耳其地方特色产品。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土耳其外长在安卡拉会见哈马斯新任政治局主席。以色列空袭造成三人死亡，击中加沙难民营居民楼。巴基斯坦北部一检查站发生恐怖袭击，七名警察丧生。尽管通胀持续，美联储仍维持利率不变。科威特军方称，在伊朗发动的袭击中，一家中国公司建筑被击中。美国五角大楼将爱国者导弹订单金额提高至586亿美元。接着，请听新闻详细内容。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坎菲丹会见了哈马斯新任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埃尔哈雅。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坎菲丹在安卡拉会见了哈马斯新任当选的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雅及其代表团。据土耳其外交部消息人士透露，菲丹祝贺哈雅就任政治局主席。哈雅向菲丹介绍了加沙和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局势。他表示，以色列政府加大了在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修建定居点和袭击圣地的力度。美国军方对伊朗发动空袭，此前有指控称伊朗支持的袭击事件针对驻中东美军。美国中央司令部连夜宣布，数十个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目标有关的设施遭到袭击。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境内的军事指挥中心、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和防御点，以及海上作战能力。中央司令部表示，此次行动旨在减少伊朗及其盟友对美军、商船和海湾国家的威胁。土耳其以色列空袭造成三人死亡，击中加沙难民营居民楼。据医护人员称，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发动的最新袭击造成三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27人受伤。这是最新一起违反停火协议的事件。以色列战机袭击了加沙城西部沙提难民营的一栋居民楼，造成7人受伤。西法医院的医务人员表示，伤者伤势轻重不一。居民称，两枚空袭击中这栋多层建筑之前，他们收到了以色列情报部门的疏散警告。这栋建筑被彻底摧毁，附近的房屋也遭到严重破坏，并引发火灾，后被民防人员控制。巴基斯坦北部一检查站发生恐怖袭击，七名警察丧生。据当地媒体报道，巴基斯坦北部一处警察检查站遭到袭击，造成至少7名警察和8名恐怖分子死亡。袭击发生在周三晚间，地点位于开伯尔普赫图瓦省汉谷地区。警方称，另有22名警察受伤，其中一些伤势危重。安全部队已在该地区展开清剿行动，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声称对此次袭击负责。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尽管通胀持续，美联储仍维持利率不变。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连续第五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

基准利率仍维持在 3.50% 至 3.75% 的区间。此举正值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导致通胀上升之际。美联储12名决策者中有3人投票赞成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表示，央行仍致力于控制通胀，但他警告称没有魔法棒可以迅速降低物价。他还补充说，尽管近期受到冲击，美国经济依然展现出韧性。科威特军方称，在伊朗发动的袭击中，一家中国公司建筑被击中。科威特军方表示，在一起来自伊朗的袭击中，该国北部一座属于中国公司的建筑被击中，导致一名工人死亡。科威特军方在其 X 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布的声明中指出，来自伊朗的袭击以科威特北部一家中国公司所属的建筑为目标。声明称，袭击造成一名工人死亡，建筑严重受损。声明还表示，相关部门已介入处理，军方已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国家主权、保障安全与稳定。埃及内阁昨日表示，戴米耶塔港两艘船发生的火灾系自杀式无人机袭击所致。美国五角大楼将爱国者导弹订单金额提高至586亿美元。据当地媒体报道，美国陆军已将向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下定的导弹金额订单增加了539亿美元。修订后的合同显示，加上4月下达的47亿美元首笔订单，爱国者导弹的总供应金额上升至586亿美元。五角大楼还与该公司签署了价值350亿美元的预备合同，用于针对弹道导弹威胁设计的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拦截导弹。美国国防部在4月曾表示，已与波音和洛克希德马丁达成框架协议，旨在将关键导弹部件的生产能力提高3倍。这些协议旨在增加爱国者导弹制导导头的产量。该制导头对美国防空体系至关重要，可使爱国者导弹锁定目标。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今日新闻。各位听众，接着请您欣赏由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为您选播的土耳其歌曲，由 Merve Özbey 为您演唱 Topsus Tüfeksiz。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英雄妇女》。阿斯雅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参加了伊斯坦布尔绘画和雕塑博物馆之旅的。一有机会，她就离开队伍，为自己寻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她的包里总是装着笔记本和笔，这些东西从未离开过她的书包。在参观了博物馆的各个角落后，他发现了一张长椅。当他走向长凳时，他发现面前有一幅1米乘60厘米的油画。这幅油画给阿斯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他坐下来，开始仔细地端详。有一个身穿黑长袍的女人，她的头上也盖着一块黑头巾，但可以看到一些刘海发型。同样，她耳朵的下半部和一绺波浪形的红发也在头巾下隐隐约约可看到。她的头微微侧着，用充满希望的眼神眺望着远方，长长的脖子和白皙的皮肤格外引人注目。虽然总体上以深色为主，但女子的肤色和红发照亮了整个画面。画中使用了舒适的绘画技巧，笔触明显。看完画后，阿斯雅戴上耳机，打开她最喜欢的音乐，翻开笔记本的最后一页，正准备写点什么，却发现有人坐在她旁边。和他说话。这个女人是什么时候走进客厅并坐下来的？阿斯雅惊讶地在想着。你好，姑娘，请原谅我打扰了你。你知道吗？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画是土耳其第一位女画家的作品。她开创了我国现代绘画的先河。她的名字叫米赫里·穆斯菲克。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向你介绍这位女画家。米赫里于1886年出生于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名门贵族。他的父亲 Rasim Pasha 医生，奥斯曼帝国最成功的医生之一。他的女儿则接受的是欧洲教育，虽然他对许多艺术分支都十分感兴趣，但他对绘画的兴趣更为浓厚。有一天，米赫里将他的作品献给了苏丹阿卜杜勒·哈米特二世，苏丹非常欣赏小米赫里的天赋，并让他成为

宫廷画家的学生。就这样，这个小女孩迈出了成为画家的第一步。在当时的奥斯曼帝国，土耳其妇女还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教育。从1906年起，她先后在罗马和巴黎继续学业，并开始靠画肖像画赚钱。在这里，她遇到了塞拉米先生，并和他结婚。从此，她的名字改成了米赫里·穆什菲克女士，而在艺术界广为人知。1912年，她回到伊斯坦布尔，最先是在伊斯坦布尔去培养女生教师的一家教育机构工作。这是一家专门为女子学校培训教师的教育机构。1914年，她在开办第一所女子美术学校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里，她培养了许多女画家，其中包括纳兹勒、古珍和法赫润尼莎等画家。他鼓励学生到户外作画，从大自然活生生的模特和古代雕塑中取材，获得灵感。他还与著名诗人特夫菲克·菲克雷特结交朋友。事实上，在特夫菲克·菲克雷特于1915年去世后，他取了他的脸模，并进行了雕塑。由此，他完成了土耳其第一件面具作品。1922年，伊兹密尔战役胜利后，他为身着元帅制服的穆斯塔法·凯莫尔绘制了一幅约3米高的肖像，并将其带到羌卡雅官邸赠送给他。这是共和国宣布成立后土耳其艺术家绘制的第一幅阿塔图尔克肖像，就这样被载入了史册。同年，他移居罗马，长期从事肖像画创作。他一般选择名人作为创作对象。1927年，他永久定居纽约，在多所大学担任绘画客座教授，并参加女权协会的活动。1954年，他在纽约去世。这位先驱女性令人钦佩的生平事迹给阿斯雅留下了深刻印象。米赫里生活在一个妇女无法参与社会生活和艺术活动的时代，但她却一直为生存而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对方然后把脸转向阿斯雅，突然感觉到她很像画中的这位女性，同时惊讶不已，并自言自语道：她选择了这条路，培养了女画家，提高了人们的认识，为新一代人铺平了道路，太好了，很幸运。他们俩自坐在一起后，阿斯雅第一次与这位女士对视，她突然意识到自己与画中女子的相似之处，不禁愣住了。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她放下手中的笔，笔落在地上，她又伸手抓起，站了起来。这时她才发现自己身边空无一人，他惊慌失措地左看右看，的确，大厅里空无一人，只有他和那幅画。阿斯雅的目光捕捉到了画中的女人，她立刻想知道米赫里的画是谁画的。当她读到这是一幅自画像时，她惊呆了。不知道米赫里是否跟我说过话？不，不。我还是去找我的团队吧。他没有离开大厅，又在油画前停了下来，说：米赫里夫人，谢谢您为我做的一切，很高兴见到您。然后就走了。

我们愿将我们的故事献给那些为更伟大的事业牺牲自己的人，献给米赫里·穆什菲克，第一位开创我国现代绘画的土耳其妇女。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米拉斯橄榄油肥皂注册日期2022年8月12日，以位于土耳其爱琴海沿岸的旅游名胜区而闻名的穆拉省的米拉斯县，尤其以橄榄和橄榄油生产而引人注目。经米拉斯商会的申请，于2022年被列入土耳其地理注册产品名录的米拉斯橄榄油肥皂是从该地区的树上被采集，由于高酸含量而不宜食用的橄榄粒以及沉淀在橄榄油容器底部的残留物，在橄榄或松木活高温下与被称为可信碱的氢氧化钠煮沸获得的一种肥皂。虽然其以软化头发而闻名，但当地人通常也更喜欢用这种肥皂洗手和洗衣服。肥皂看上去呈现古色，含有淡淡的橄榄油香味。米拉斯橄榄油肥皂有两种不同的制作方法，热法和冷法。在冷法中，由于橄榄油中的挥发性成分不会蒸发，也不会从肥皂混合物中分离出来，因此如今消费者对该制作方式需求更大。米拉斯橄榄油肥皂在生产过程中不需要抛光或着色，因其天然制作以及赋予头发和皮肤柔软的特性，吸引参观该地区的本地和外国游客的极大关注。各位听众，本期节目播送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土耳其特色产品。

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提要。土耳其外长在安卡拉会见哈马斯新任政治局主席。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袭击。以色列空袭造成三人死亡，击中加沙难民营居民楼。巴基斯坦北部一检查站发生恐怖袭击，七名警察丧生。尽管通胀持续，美联储仍维持利率不变。科威特军方称，在伊朗发动的袭击中，一家中国公司建筑被击中。美国五角大楼将爱国者导弹订单金额提高至586亿美元。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甘懒，感谢您收听土耳其之声为您准备的内容，希望明天同一时间再次与您相会。祝您健康，祝您愉快，再见。

今天是7月30日，星期四，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其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橄榄，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新闻、英雄妇女以及土耳其地方特色产品。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土耳其外长在安卡拉会见哈马斯新任政治局主席。以色列空袭造成三人死亡，击中加沙难民营居民楼。巴基斯坦北部一检查站发生恐怖袭击，七名警察丧生。尽管通胀持续，美联储仍维持利率不变。科威特军方称，在伊朗发动的袭击中，一家中国公司建筑被击中。美国五角大楼将爱国者导弹订单金额提高至586亿美元。

接着，请听新闻详细内容。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坎菲丹会见了哈马斯新任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埃尔哈雅。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坎菲丹在安卡拉会见了哈马斯新任当选的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雅及其代表团。据土耳其外交部消息人士透露，菲丹祝贺哈雅就任政治局主席。哈雅向菲丹介绍了加沙和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局势。他表示，以色列政府加大了在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修建定居点和袭击圣地的力度。美国军方对伊朗发动空袭，此前有指控称伊朗支持的袭击事件针对驻中东美军。美国中央司令部连夜宣布，数十个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目标有关的设施遭到袭击。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境内的军事指挥中心、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和防御点，以及海上作战能力。中央司令部表示，此次行动旨在减少伊朗及其盟友对美军、商船和海湾国家的威胁。土耳其以色列空袭造成三人死亡，击中加沙难民营居民楼。据医护人员称，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发动的最新袭击造成三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27人受伤。这是最新一起违反停火协议的事件。以色列战机袭击了加沙城西部沙提难民营的一栋居民楼，造成7人受伤。西法医院的医务人员表示，伤者伤势轻重不一。居民称，两枚空袭击中这栋多层建筑之前，他们收到了以色列情报部门的疏散警告。这栋建筑被彻底摧毁，附近的房屋也遭到严重破坏，并引发火灾，后被民防人员控制。巴基斯坦北部一检查站发生恐怖袭击，七名警察丧生。据当地媒体报道，巴基斯坦北部一处警察检查站遭到袭击，造成至少七名警察和八名恐怖分子死亡。袭击发生在周三晚间，地点位于开伯尔普霍图瓦省汉谷地区。警方称，另有22名警察受伤，其中一些伤势危重。安全部队已在该地区展开清剿行动，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声称对此次袭击负责。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尽管通胀持续，美联储仍维持利率不变，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连续第五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基准利率仍维持在 3.50% 至 3.75% 的区间。此举正值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导致通胀上升之际，美联储12名决策者中有3人投票赞成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表示，央行仍致力于控制通胀，但他警告称没有魔法棒可以迅速降低物价。他还补充说，尽管近期受到冲击，美国经济依然展现出韧性。科威特军方称，在伊朗发动的袭击中，一家中国公司建筑被击中。科威特军方表示，在一起来自伊朗的袭击中，该国北部一座属于中国公司的建筑被击中，导致一名工人死亡。科威特军方在其 X 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布的声明中指出，来自伊朗的袭击以科威特北部一家中国公司所属的建筑为目标。声明称，袭击造成一名工人死亡，建筑严重受损。声明还表示，相关部门已介入处理，军方已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国家主权、保障安全与稳定。埃及内阁昨日表示，戴米耶塔港两艘船发生的火灾系自杀式无人机袭击所致。

美国五角大楼将爱国者导弹订单金额提高至586亿美元。据当地媒体报道，美国陆军已将向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下定的导弹金额订单增加了539亿美元。修订后的合同显示，加上四月下达的47亿美元首笔订单，爱国者导弹的总供应金额上升至586亿美元。五角大楼还与该公司签署了价值350亿美元的预备合同，用于针对弹道导弹威胁设计的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拦截导弹。美国国防部在四月曾表示，已与波音和洛克希德·马丁达成框架协议，旨在将关键导弹部件的生产能力提高3倍。这些协议旨在增加爱国者导弹制导导头的产量。该制导头对美国防空体系至关重要，可使爱国者导弹锁定目标。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今日新闻。各位听众，接着请您欣赏由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为您选播的土耳其歌曲，由 Merve Özbey 为您演唱 Topsus Tüfeksiz。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英雄妇女》。阿斯雅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参加了伊斯坦布尔绘画和雕塑博物馆之旅的。一有机会，他就离开队伍，为自己寻找一个安静的角落。他的包里总是装着笔记本和笔，这些东西从未离开过他的书包。在参观了博物馆的各个角落后，他发现了一张长椅。当他走向长凳时，他发现面前有一幅1米乘60厘米的油画。这幅油画给阿斯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他坐下来，开始仔细地端详。有一个身穿黑长袍的女人，她的头上也盖着一块黑头巾，但可以看到一些刘海发型。同样，她耳朵的下半部和一绺波浪形的红发也在头巾下隐隐约约可看到。她的头微微侧着，用充满希望的眼神眺望着远方，长长的脖子和白皙的皮肤格外引人注目。虽然总体上以深色为主，但女子的肤色和红发照亮了整个画面。画中使用了舒适的绘画技巧，笔触明显。看完画后，阿斯雅戴上耳机，打开她最喜欢的音乐，翻开笔记本的最后一页，正准备写点什么，却发现有人坐在她旁边和他说话。这个女人是什么时候走进客厅并坐下来的？阿斯雅惊讶地在想着。你好，姑娘，请原谅我打扰了你。你知道吗？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画是土耳其第一位女画家的作品，她开创了我国现代绘画的先河。她的名字叫米赫里·穆斯菲克。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向你介绍这位女画家。米赫里于1886年出生于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名门贵族，他的父亲 Rasim 帕夏一生，奥斯曼帝国最成功的医生之一。他的女儿则接受的是欧洲教育，虽然他对许多艺术分支都十分感兴趣，但他对绘画的兴趣更为浓厚。有一天，米赫里将他的作品献给了苏丹阿卜杜勒·哈米特二世，苏丹非常欣赏小米赫里的天赋，并让他成为宫廷画家的学生。就这样，这个小女孩迈出了成为画家的第一步。在当时的奥斯曼帝国，土耳其妇女还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教育。从1906年起，她先后在罗马和巴黎继续学业，并开始靠画肖像画赚钱。在这里，她遇到了塞拉米先生，并和他结婚。从此，她的名字改成了米赫里·穆氏菲克女士，而在艺术界广为人知。1912年，她回到伊斯坦布尔，最先是在伊斯坦布尔即培养女生教师的一家教育机构工作。这是一家专门为女子学校培训教师的教育机构。1914年，她在开办第一所女子美术学校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里，她培养了许多女画家，其中包括纳兹勒、古珍和法赫润尼莎等画家。她鼓励学生到户外作画，从大自然活生生的模特和古代雕塑中取材，获得灵感。他还与著名诗人

特夫·菲克·菲克雷特结交朋友。事实上，在特夫·菲克·菲克雷特于1915年去世后，他取了他的脸模并进行了雕塑，由此他完成了土耳其第一件面具作品。1922年伊兹密尔战役胜利后，他为身着元帅制服的穆斯塔法·凯莫尔绘制了一幅约3米高的肖像，并将其带到羌卡雅官邸赠送给他。这是共和国宣布成立后土耳其艺术家绘制的第一幅阿塔图尔克肖像，就这样被载入了史册。同年，他移居罗马，长期从事肖像画创作。他一般选择名人作为创作对象。1927年，他永久定居纽约，在多所大学担任绘画客座教授，并参加女权协会的活动。1954年，他在纽约去世。这位先驱女性令人钦佩的生平事迹给阿斯雅留下了深刻印象。米赫里生活在一个妇女无法参与社会生活和艺术活动的时代，但她却一直为生存而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对方然后把脸转向阿斯雅，突然感觉到她很像画中的这位女性，同时惊讶不已，并自言自语道：她选择了这条路，培养了女画家，提高了人们的认识，为新一代人铺平了道路，太好了，很幸运。他们俩自坐在一起后，阿斯雅第一次与这位女士对视，她突然意识到自己与画中女子的相似之处，不禁愣住了。请问你叫什么名字？他放下手中的笔，笔落在地上，他又伸手抓起，站了起来。这时他才发现自己身边空无一人，他惊慌失措地左看右看，的确大厅里空无一人，只有他和那幅画。阿斯雅的目光捕捉到了画中的女人，他立刻想知道米赫里的画是谁画的。当他读到这是一幅自画像时，他惊呆了。不知道米赫里是否跟我说过话，不不，我还是去找我的团队吧。他没有离开大厅，又在油画前停了下来，说：米赫里夫人，谢谢您为我做的一切，很高兴见到您。然后就走了。我们愿将我们的故事献给那些为更伟大的事业牺牲自己的人，献给米赫里·穆什菲克，第一位开创我国现代绘画的土耳其妇女。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米拉斯橄榄油肥皂，注册日期2022年8月12日，以位于土耳其爱琴海沿岸的旅游名胜区而闻名的穆拉省的米拉斯县，尤其以橄榄和橄榄油生产而引人注目。经米拉斯商会的申请，于2022年被列入土耳其地理注册产品名录的米拉斯橄榄油肥皂，是从该地区的树上被采集由于高酸含量而不宜食用的橄榄粒，以及沉淀在橄榄油容器底部的残留物，在橄榄或松木活高温下与被称为可信碱的氢氧化钠煮沸获得的一种肥皂。虽然其以软化头发而闻名，但当地人通常也更喜欢用这种肥皂洗手和洗衣服。肥皂看上去呈现古色，含有淡淡的橄榄油香味。米拉斯橄榄油肥皂有两种不同的制作方法，热法和冷法。在冷法中，由于橄榄油中的挥发性成分不会蒸发，也不会从肥皂混合物中分离出来，因此如今消费者对该制作方式需求更大。米拉斯橄榄油肥皂在生产过程中不需要抛光或着色，因其天然制作以及赋予头发和皮肤柔软的特性，吸引参观该地区的本地和外国游客的极大关注。各位听众，本期节目播送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土耳其特色产品。

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提要。土耳其外长在安卡拉会见哈马斯新任政治局主席。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袭击。以色列空袭造成3人死亡，击中

警察丧生。尽管通胀持续，美联储仍维持利率不变。科威特军方称，在伊朗发动的袭击中，一家中国公司建筑被击中。美国五角大楼将爱国者导弹订单金额提高至586亿美元。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甘懒，感谢您收听土耳其之声为您准备的内容。希望明天同一时间再次与您相会。祝您健康，祝您愉快，再见。